0: 那小刘呢是担任就是那个摄像师。
1: 我的结果。
0: 就他的这个用不像你的摄像师的那个。
1: You guys need a search for 2015 West Fish Market.